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2: 低头族。
1: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
3: 哎呀，
1: 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4: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5: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6: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7: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K 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动声音，救死扶伤，心动不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金曲1019，总有好音乐，值得期待。
2: 金曲连连听。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金曲连连听。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6: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7: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秀，只听好声音。
1: 109贵港电台，109贵港电台，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
2: 欢迎收听《寻玉原创文艺作品展播》，本期为您播出《蓝衣组歌》《和美贵港》。港北区龙井村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其蓝衣山歌源远流长，表现出来的是当地人的悲欢离合和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它既是历史的记忆，是当地民族文化的沉淀和民族意识的凝聚，也是现实的表现，因而有着持久的生命力。和美贵港作词于江，作曲莫柯，演唱王思立。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唱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燕。
4: 我是春培。
5: 我是舒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僧。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8: 幸福是最美的，
9: 知道我的痛，知道我的痛，
8: 玫瑰花开，似烟火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如果太阳落下，为你点起火把，世界一直复杂，未来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满怀热爱，不沉寂，万风落。
6: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1: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我是佳子，今天和你一起来听《稻香》。2008年，当年的周杰伦只有29岁，那一年他推出了一首叫做《稻香》的歌。初听《稻香》，会让很多人感觉就像回到了童年，回到老家的乡下。而这首歌也确实是以周杰伦小时候的生活经验为创作的起源，玩趣般的歌词带着我们回到无忧无虑的田园。而郁可唯翻唱改编的这个版本，编曲稍作了延长，加入了适当的停顿，所以呢，可以听得更清楚歌词，而且也更加的轻松。闭上眼睛，仿佛真的就是置身于稻香田野之间。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类似款式的衣服啊，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只听好声音，
1: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3: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1: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4: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1: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连连停。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19，只听好声音。

匆忙，挫折叫人会成长，抓不住的过往就别继续勉强，失去的别再念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1: 妈妈，
2: 妈妈，
3: 妈妈，
4: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5: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8: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9: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每次从梦里朝你奔去，把结局重放入你怀里，好久不见你去了哪里，攒了好多想念讲给你。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主任，今天的直播你上吧。
3: 我上吗？不上。
4: 大风来袭，风力可达8级，风力有多大？
3: 风爆一下头发。下面是前方记者给你发来的报道。
5: 直播有风险，总要有人敢。歌手现场直播。
6: 大家好，这里是歌手2026，我是主持人何炅，很高兴陪大家听歌。
7: 大家好，我是串讲人那英。
6: 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来到歌手2026月度赛的第三场联名赛。今天真的很多人，有一种盛会的感觉，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每位歌手和他们的助演嘉宾。首先第一组要率先登场的歌手就是周兴哲和他的助演嘉宾严明熙。那么其实呢，这两期听下来，周兴哲都给我们带了非常入耳的好歌。
7: 是，
6: 这让我想到他其实一直有一个称号叫做金耳朵。据说呢，他只需要听几秒就能够判断一段旋律是不是会被大家喜欢，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写出那么多大家喜欢的歌，同时还可以选出那么多大家喜欢的歌。而他的助演嘉宾同样来自香港，是一位优秀的新生代的女歌手 Gigi 严明熙。我们共同来期待他们为这个舞台画出特别的颜色。

谢谢 Eric， 谢谢晶晶，谢谢两位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联名赛带来一个温暖的开场。现在他们已经在台侧入座等待他们的对手了。是的，即将登台的就是窦靖童，而今天童童邀请的助演嘉宾是他非常熟悉的乐队 In and Out， 由两位才华横溢的音乐人鼓手安宇和吉他手肖俊组成。下面我们首先邀请他们出场，有请童童 In and Out。童童在这一期选择的是热门单曲，名字叫做 Birds of a Feather， 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之为鸟毛。所以呢，童童、安宇和肖俊发饰上面都有羽毛的装饰。那其实这首歌也是童童的私藏的单曲，也曾经在演唱会上打算翻唱，但是最终没有能够呈现。所以呢，在今天的舞台上，他也把这首歌分享给非常喜欢这首歌曲的更多的朋友。接下来请欣赏他们的舞台。

0: 主任，今天的直播你上吧，我上吗？不上。大风来袭，风力可达八级，风力有多大？我头一下头发。下面是前方记者给你发来的报道。
1: 直播有风险，总要有人敢。歌手现场直播。
2: 第二组的对决由张碧晨、海拉木对战尤长靖、垂娜丽莎。首先率先要登场的是张碧晨。这次他要邀请的助演的嘉宾、是我们歌手熟悉的老朋友，也是我们娜姐的好朋友，
3: 是
2: 海莱阿木。

0: 哎呀，要哭了，要哭了，
1: 好动人啊！哦，
0: 好棒啊！
1: 很真诚，对不对？
0: 对，我觉得他们两个是唱进去了。嗯。啊，他们两个人的这种像家人一样的那种表达倾诉。嗯。
1: 碧晨和阿木，掌声！谢谢你们带来这么动情的表演。
0: 真棒，真棒。
1: 好，他们已经台词入座
0: 了，
1: 要等待他们的对手了。那么接下来要展开对决的就是尤长靖和他的助演嘉宾锤娜丽莎。娜姐对这个组合是不是很好奇？啊。
0: 我是知道锤娜丽莎的，
1: 她
0: 那个讲话就是每一句话都是。

0: 不带重样的，
1: 对，就有梗，
0: 对对对，而且我听过他最新的专辑，哦，我告诉你啊，他很会唱，嗯，绝对称得上是专业的歌手，嗯，但是我没想到他竟然跟小游认识了有十年，嗯，
1: 对。在十年前的时候呢，小游和锤锤是相识于一个歌唱比赛的，那个时候两个人都还没有出道，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嗯，然后十年后小游先登上了歌手的舞台，而锤锤也接到了来自他的助演的邀约。有的时候你感叹这么多年过去了，在更大的一个舞台上相逢，可以说是时与微时互不相忘。而这一次的携手，他们想用快乐来点燃舞台，这首动感的旋律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窗边走回头，泡面跟我是朋友，熟悉得不需要抬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1: 低头族。
0: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2: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3: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4: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5: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好声音。
1: 主任，今天的直播你上吧。
2: 我上吗？不上。
3: 大风来袭，风力可达八级，风力有多大？
2: 好快快快快，我抱一下头发。下面是前方记者给你发来的报道。
4: 直播有风险，总要有人敢。歌手现场直播，
1: 此刻我们迎来最后一组的双人对决 ，Snatch Lauren 对战奇遇阿云嘎。好的，他们当中首先要登场的就是吉吉 Snatch 和他的助演嘉宾 Lauren。吉吉这一次请来这位助演嘉宾，我觉得可以跟他一起学中文了。这位新朋友来自加拿大，他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歌手，叫 Lauren。 不知道他们这一次的中国之旅会留下哪些记忆深刻的片段呢？

谢谢谢谢远道而来的朋友带来的精彩的演唱，他们的对手也不容小觑。接下来登场的就是齐豫姐姐和她的助演嘉宾阿云嘎。在前两场的竞演当中呢，齐豫姐给我们留下了两首非常耐听的作品，也拿下了蝉联两场冠军的好成绩。但是呢，面对这样的佳绩，她的心态放得很平，她把自己称作叫做人间清醒。那么面对本场的竞演，姐姐的心态又会如何呢？

0: 主任，今天的直播你上吧。
1: 我上吗？
2: 加油！
1: 不上。
3: 大风来袭，风力可达八级，风力有多大？
1: 好，快快！哎，我抓一下头发。下面是前方记者给你发来的报道。
4: 直播有风险，总要有人敢。歌手现场直播。
5: 还有一位歌手蓄势待发，就是今天唯一一位因为抽签而轮空的歌手胡彦斌。那么他待会儿演唱完毕之后，我们会再一次请大家在刚刚对决出来的三组的胜者当中来进行四选三的投票，然后产生最后一个危险区的席位。所以呢，彬彬的表演对他自己和刚刚胜出的三位都至关重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彬彬和他的助演嘉宾一起带来最后一首的竞演舞台。那这一次助演的名单一出来，大家都非常非常开心，因为彬彬选择了一个大家很喜欢的说唱歌手 Johnny J。而且呢，本次胡彦斌选择的作品是一首国风佳作，它是《庆余年》的片尾曲，来自深深周深的《借过一下》。国风加说唱，其实呢，刚刚听完，听到这个歌名，大家都在很期待。我们娜姐是不是也很期待？
6: 我非常期待，因为本身我就喜欢周深唱的《借过一下》，而且唐田的词儿写的又是那么有力度，而且彬彬前两期改编情歌对他来说可能就是试试水，但这一次的国风加上说唱元素这么丰富，肯定很适合他要放大招的。
5: 是的，那这一次我们的音乐魔法师胡彦斌加上我们的说唱高手 Johnny J， 他们会在江湖上掀起什么新的风浪呢？
7: 前两期有收获到大家对你唱歌上面的一些想法或者是意见，
8: 我听到的都是好的。嗯，
9: 够了就听这些，就要听这些那种难听的，你就突然不识字了，突然不认识了，就略过。
8: 然后我上一期我唱走音了，因为我毕竟从来没走过音。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小冉。哎，你看着我不会跑调吗？有恋爱心的余欢，
8: 如果是我以前小时候，我应该会忍不住会哭。现在就是自己知道怎么安慰自己了，
9: 知道怎么让自己舒服。但我觉得挺好的，你刻意不提他，其实你反而心里面会想着他，提了就是
8: 过去了。很多人其实也比较对我客气，胡彦斌走音算了算了不提了。

0: 那我觉得我可以提一下，让大家帮我修个音。小燕姐的金嘴，
1: 必称必称。
2: 这一期在看的人，你就跟他说什么？
0: 这一期我们可以忍一忍，先不见吗？
2: 但是啊，就是这首歌的 MV， 小燕姐在里面。
3: 见过长公主殿下。
4: 少年用起脸庞，前方他的月亮。
0: 其实这一次我选的这首歌，是我觉得歌词很戳我。白衣过泥潭，很难不染。嗯，啊，别人都追求黄金香，但是他愿意自己披着他自己的月光。我相信每个人内心，可能他都有住着一个少年。每个人的人生当中，他都是在妥协中学会不妥协。我觉得这首歌适合他，然后也适合我。
5: 老哥，我们认识都快十年了，
1: 我觉得他都没怎么变的，
5: 身上还是有少年郎的那种感觉。
1: 第一次见本人的时候，我们在高铁站见完面之后，我们很快立刻进棚就开始做歌，这样。
5: 老哥在我的心里蛮仗义的一个人，
1: 我人生的第一场演唱会，
6: 演唱会，对，
1: 老哥没犹豫过来当我的嘉宾的，
6: 在那种最重要的时刻，哦，那我必须得到，
1: 还有 Sam，
0: 我们两个人底色当中的。有一些相同的地方，
1: 我刷到他在公园。
0: 音乐人之间他有一些默契。我觉得创作人有趣的地方就是人就是歌，歌就是人，他没有办法作假。在我身上有一个标签，除了 R&B 以外就是中国风。我想用那个中国风的味道来唱，借过一下这首歌。所以我在一开始我有想放那个中国的大鼓，然后我有放那个钟的声音，然后再加上我觉得用嘻哈的元素的去对撞。这一次我选 Johnny J 来呢，是因为我觉得 Johnny J 在我心里他是一个 rap 诗人，和这首歌借过一下的礼貌感非常的契合。
6: 这是一个从来你们没有听过的舞台，
1: 对，太帅了。
2: 你为什么有底气的？
0: 我
2: 好没有底气
0: 啊。我没有底气吗？我跟你讲，我们这首歌唱完以后，我一定让现场所有的观众出门的时候都可以说一句借过一下。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现在是北。

0: 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3: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1: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3: 奔赴山海，万丈折滚烫青春。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avoid。
5: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7: 爸爸，你晒黑了。
8: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0: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0: 一秒钟能做什么？
3: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0: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3: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0: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3: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0: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2: 啊哦啊哦啊哈。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唱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

0: 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
1: 欢迎收听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本期为您播出蓝衣组歌《和美贵港》。港北区龙井村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其蓝衣山歌源远流长，表现出来的是当地人的悲欢离合和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它既是历史的记忆，是当地民族文化的沉淀和民族意识的凝聚，也是现实的表现，因而有着持久的生命力。和美贵港作词于江，作曲莫柯，演唱王思立。

0: 只听好声音，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燕。
4: 我是春培。
5: 我是舒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山。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4: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5: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4: 奔赴

好声音。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G-Fog Era,

0: 湾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到我孙啊，先咪数落个。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春色。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款式的衣服啊，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2: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7: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10: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11: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0: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8: 连连停。

九，只听好声音。我们的70年代，我们的80年代。

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嘛，我先挂了。
1: 喂，妈，什么又坏了呀？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 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听，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 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6: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7: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愿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
1: 我只在乎你。
0: 一曲光阴的回响，
1: 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
0: 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6: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7: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2: 大家好，我是杨洋。
3: 我是孟轲。
4: 大家好，我是蓝燕。
5: 我是春培。
6: 我是舒彤。
7: 大家好，我爱王晨。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8: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9: 幸福是最美的事，
10: 直到我的痛，
9: 玫瑰花开，似烟花盛开。
1: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京曲101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1: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伊朗外长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2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

0: 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1: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
0: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十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2: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3: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0: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4: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0: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5: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0: 在遵义市顾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顾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顾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6: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深处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 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7: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说出晋祠最美的泉水，
9: 南老泉。
10: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11: 我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
10: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2: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3: 佩戴这个帽子呢，是胡雪岩，作者是汪希西，是天一学
14: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15: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14: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16: 我们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17: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手作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18: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19: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20: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21: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20: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22: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20: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23: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戈、荒的大基地的 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

0: 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1: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万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2: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效纳。
3: 自然资源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查、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5: 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抗氧啦、供氧值啊，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
4: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目标在155时期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浅层、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典型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王桂玲表示，
5: 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抗氧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6: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景报道。
7: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8: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7: 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贾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
9: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11: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12: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11: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 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12: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的。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卖的干了卖就是就是挨着卖，就让他你让他拽一下。
11: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12: 收到这几亩地，他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6: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14: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13: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北方地区未来3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14: 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而且呢，由于对雷发展比较旺盛，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
6: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6: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3: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1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及

0: 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据黎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退市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1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势。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3: 本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1: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4: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5: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6: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7: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8: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京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0日星期六，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地级市成立以来我市摒弃粗放扩张、牺牲环境的灰色增长模式、坚守生态优先、低碳循环的发展路径、迈向绿色高质量发展。今天播出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全面竣工系列报道之二，王牌国之重器，尽显担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30年巨变化贵港，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阳明、曾杰焕、通讯员温志杰报道。地级市成立以来，我市摒弃粗放扩张、牺牲环境的灰色增长模式，坚守生态优先、低碳循环的发展路径，通过产业转型、全域治污、生态修复，推动绿色发展提质增效。昔日的工业拓荒之城，如今蜕变为生态宜居之城，实现了城市建设与生态保护共生共赢。2007年投产的中国华电贵港发电厂是广西首座超临界百万千瓦级火力发电厂，是贵港建设初期工业发展、电力保供的重要支撑。公司严格落实国家双碳目标，推进机组节能、降耗、减污三改联动。2018年，公司投入1.8亿元完成机组超低排放改造，升级全套除尘、脱硫、脱硝环保设施，各项污染物排放指标均优于国家超低标准，实现了传统工业绿色转型升级。中国华电集团贵港发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陈斌：
2: 从2018年至今啊，总共累计投入了8500万进行工作改造。为这个贵港越桂园区提供了清洁稳定的集中热源。“十四五”期间啊，我们总共投资了2.1亿元的资金，供电煤耗较这个“十三五”下降4.35克每千瓦。我们企业啊，也从这个治污达标排放转型为这个主动减碳获利，成功的从传统耗能电厂转型为绿色低碳的标杆企业。
1: 工业废气治理实现突破的同时，我市着力补齐城市固废治理短板。为破解垃圾围城困境，我市总投资8.2亿元，分三期建成北控水务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构建起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资源化处置完整体系，也让贵港成为广西唯一实现城乡生活垃圾全域一体化处理的城市。10多年来，该项目累计处理生活垃圾354万吨，余热发电11.03亿度，有效削减污染物排放，让生活垃圾变废为宝，化害为利。同时，企业积极践行社会责任，深耕生态科普宣传，助力全民绿色理念培育。广西贵港北控水务环保有限公司总经理潘杰：
3: 我们亲眼见证了贵港固废治理理念的颠覆性转变，从以往粗放的填埋、被动的应付，到如今精细化的治理、资源化的利用，在做好垃圾处置、发电减排的基础上，我们投入2000多万元，打造了沉浸式环保科教基地，常态化开展公众开放日，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绿色理念，引导市民养成低碳环保的生活新风尚。
1: 企业主动绿色转型的背后，是我市持续加大生态投入、搭建全域精准治污体系的硬核担当。为常态化守护蓝天碧水，我市打造智能化、立体化生态监管防护网，推动生态治理提质增效。目前，全市布设9个环境空气监测站点，实现城区空气质量24小时不间断精准监测、实时预警。同时搭建接感近烧视频监控平台，布设153个监控摄像头，依托 AI 智能识别，全天候巡查，精准处置露天焚烧行为。在扬尘治理方面，全市布局30套微站点、60套智能控制主机，依托近700根路灯杆搭建智能喷淋抑尘系统，覆盖城市道路20公里，以科技手段常态化降尘净化空气。此外，持续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 充分发挥河湖长治优势，全面加强水环境综合治理，欲将流域污染治理取得实效，地表水水质优良，断面比例县级及以上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100%，完成5条黑臭水体整治，建成27条广西幸福河湖。从企业主动技改减排到全域科技治污，系统防控软硬件双向发力，持续擦亮贵港生态底色。贵港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李健：
4: 我从事环保监管工作30多年来，最大的感受就是发展理念的巨变。贵港呢，从以前粗放式发展、企业被动整改、治理手段单一薄弱，到现在的话呢，各类企业主动绿色技改，践行循环经济，全市搭建智能化、立体化生态经济防控体系。近期联动科技赋能，全民参与的生态治理的格局已经全面成型了，城市完成了从要我环保到我要环保的根本性转变，这也是贵港从灰色增长蝶变绿色高质量发展最坚实的底气。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陈辉燕、黄永鹏、蓝莹莹、张胜、邱敏，通讯员陈阳报道。国家水网之节主要是指具有控制性地位、控制性功能的调蓄工程，大藤峡水利枢纽就属于国家水网众多节中的一个。工程投入运行以来，在防洪上纲、在水资源利用上柔，综合效益全面发挥，珠江流域王牌工程地位日益彰显。珠江流域历来洪灾多发，且洪峰流量大、历时长，防洪正是大藤峡水利枢纽的首要功能。工程投运以来，已成功抵御西江9次编号洪水。有着多年基层防汛工作经历的袁森泉回忆，2022年在西江第4号洪水发生的同时，北江遭遇1915年以来最大洪水。关键时刻，大藤峡工程精准拦蓄洪水7亿立方米，水库最大削峰3500立方米每秒，一天之内，桂平城区的水位降低了4米，减轻了沿江堤防和转移人员的压力。桂平市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袁森泉：
5: 大藤峡枢纽建成正常蓄水以后，达到这个61米的蓄水位，它就能调节15亿立方米的这个水资源，又通过下游还有上游的这个水库群的联合调度，把这个防洪的主动权都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里面。
0: 改善航道条件也是建设大藤峡工程的一个题中之意。以前从勒马滩向下进入大藤峡，航道蜿蜒曲折，险滩密布，这段航道也被称为魔鬼航道。大藤峡工程投入运行后，通航能力由300吨级提升至3000吨级。从小就跟着父亲跑船运的船长王榜朝深有感触。桂平市中海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经理王榜朝：
6: 然后开船的话要出了桂平的外面巡江外面，这个心才安了下来，就是说心定一点，在过滩的时候，这个心就是说不稳定啊，因为这个航道弯窄啊，礁石又多，水流又急，又弯，现在有几十米水了啊，你是怎么靠都可以了。
0: 水资源的有效利用，有力带动腹地经济发展。依托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建成与蓄水，来宾市武宣县主城区形成了面积近万亩的七星湖生态湖面。武宣借机打造七星湖水上运动综合体，并成功承办皮划艇、帆船等国际国内赛事，滨湖城市名片不断擦亮。来宾市武宣县观赛游客：
7: 举办这么大的一个比赛，我觉得很有实力，也很有发展的一个前途。
0: 西江干流是水利资源富矿，大藤峡工程将洪水河流域清洁能源走廊全部连通，同时在粤港澳大湾区供水保障的当地、近地、远地3道防线中，作为第2道防线的大藤峡水利枢纽是关键。工程建成后，应急调水响应时间由原来的10天缩短至3天，调水效率和精度大幅提升。澳门广西社团联合总会常务副会长何宁莹：
8: 前呢，有时候也会就是受到咸潮的影响，然后对我们日常的生活也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现在呢，因为有这个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已经建设好之后，我们澳门就不再受这个咸潮的影响。
9: 大通峡工程投运后，综合效益充分显现，防洪方面大幅提升梧州、西北江三角洲防洪标准，筑牢珠江防洪防线。航运上将通航能力升级至3000吨级，船闸全天候通航，过闸货运总量近51吨，发电产能持续突破。2025年发电量创新高，累计发电近290亿千瓦时，稳定输送清洁能源，多次开展应急补水，累计补水38.2亿立方米，保障粤港澳大湾区用水安全。同时覆盖超100万亩农田灌溉，改善100余万人供水条件，有力支撑沿线乡村振兴发展。中水东北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大通峡工程设计总工程师王长义。
10: 第一个呢还是防洪，第二个呢还是航运，第三个是发电，第四个呢是补水压弦。初期运行这几年来看呢，就是那一个4大任务基本能达到预期效果。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杨小璐、李德春、桂平荣媒、秦唐荣媒报道。6月16日至18日，受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委托，市人大常委会组织由我市选举产生的自治区人大代表以及部分市人大代表，围绕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推动15-5经济高质量发展主题，结合贵港实际开展年终专题调研活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彭东光参加调研并主持反馈会。调研期间，代表们通过实地调研、现场询问等方式，围绕深入实施工业强贵战略，详细了解相关产业发展、重大项目建设运行等情况，以及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调研组认为，去年以来，我市聚力拼经济、抓产业、促转型、谋发展，各项产业工作统筹推进、落实有力，希望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聚共识，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壮大6+5工业体系，围绕绿色化工、木业家居、新能源电动车等主导产业补链强链，推动传统产业向新材料、智能家居等转型。要大力开展设备更新与数字化改造，拓展智能制造场景，健全区域创新体系，深化与粤港澳大湾区科创合作，完善人才政策，推进产教融合。要依托平陆运河、西部陆海新通道承接产业转移，布局东盟跨境产业链，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同时要完善水工铁空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培育优势产业集群，为制造强国、工业强贵建设贡献贵港力量。副市长张景莲在汇报会上汇报我市关于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推动15-5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情况汇报。市政府秘书长甘小杰在反馈会上对调研组反馈的调研意见做表态发言。
9: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邱敏、曾和力报道。6月18日，贵港市第16届和文化系列活动暨中国梦、劳动美思政领航、一暖贵工职工文艺晚会在市新世纪广场举行。活动以和为媒，以艺传情，全面解锁年度和文化盛宴，擦亮和城特色文化名片。当天晚上8时，新世纪广场灯火璀璨，人流如织。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郭昌荣出席启动仪式，并宣布活动启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业义、副市长农卓松、市政协副主席郭亮出席活动。晚会现场节目形式多样，精彩纷呈，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贵港职工爱港敬业、实干担当、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水幕光影秀则将光影之美与城市之变结合起来，让市民群众沉浸式体验合成文化魅力。现场还设有文化展示和体验、电影美食展销、贵港甄选区域公共品牌展销3大特色展区，打造集文化观赏、互动体验、美食消费、好物推介于一体的文化盛会，让市民游客既能品味美食、触摸文化，又能满载而归。据了解，第16届和文化系列活动将从6月持续到10月，期间将开展30载风华正茂、5栋芳华起新章、2026年贵港市广场舞大赛、第9届贵港市和城杯才艺大赛成果展、贵港市原创舞台文艺精品晚会等一系列活动，深挖和文化内涵，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贵港和文化品牌影响力，为建市30周年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
1: 贵港市办理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广西第32批信访件情况。2026年6月19日，贵港市已完成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广西第32批信访件，涉及我市7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2件，阶段性办结5件。具体办理情况可登录贵港市人民政府网站首页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的边督边改栏目查看。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责任编辑黄进晓、东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0: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广西积极打造东盟出产、广西集散、中国畅销贸易新链路、持续优化跨境贸易环境；
2: 正经企一点通重大项目融资服务机制正式发布，打通项目管理平台与金融服务平台，实现正经企三方互联互通；
3: 自治区政协围绕广西“十五五”规划协商议政，助力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
2: 多地端午耀世齐开市，尽显广西浓郁传统端午民俗风情。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积极打造东盟出产、广西集散、中国畅销贸易新链路，持续优化跨境贸易环境，多举措推动东盟优质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高效对接平台建设，让水果成为深化中国东盟合作的甜蜜纽带。请听广西台记者蒋文婷、邓俊宇的报道。6月18号，135吨泰国金枕榴莲与越南鲜椰子搭乘东盟跨境水果冷链班列抵达南宁国际铁路港。这批货物从原产地直采封箱，由公路转铁路原箱入境，一部分在南宁本地市场销售，一部分冷链转运到华东、华北及东北等区域。广西水果销售商文国荣：
4: 榴莲都便宜了很多了，保鲜度都很好，都创造一个很好的水果销售的一个商机。
2: 当天，2026年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活动在南宁举行。中国和东盟企业代表现场签约了一批东盟水果采购销售项目。马来西亚榴莲进口商红伟邦表示，依托广西跨境通道等优势，企业计划在南宁设立分公司，进一步拓展中国市场。
5: 1197猫山王跟1200黑翅是广受中国人民的喜爱的。我们的果是早上从树上掉下来，送往工厂进行清理了过后，下午就从吉隆坡国际机场就飞到南宁快速通关。如果是南宁市民的话，隔天早上就能够收到货。
2: 一颗马来西亚猫山王榴莲从马来西亚当地果园到中国广西钦州港，最快仅需24小时。泰国水果搭乘跨境冷链货车，经广西友谊关口岸通关，48小时内可摆上中国民众的果盘。这急速先达的背后，是一条正在加速成型的从东盟果园到中国餐桌的高效新链路。当前广西设立进口水果绿色通道，采取预约通关、分级分类管理、附条件提理等便利化措施，水果查验时间减少40%，通关效率提升30%以上。酸野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酸品王品牌创始人梁轩：
6: 做酸野现在也在用很多东盟出产的水果，这个通道能够变得成本更低，即时性更加好、更新鲜，那我们做酸野也能够有更多

0: 的优质原料，通过专业把更多的东盟水果和广西水果带到全国。
1: 近期广西创新推出通关畅、检测畅、销路畅三畅惠民全链条政策，着力打造东盟优质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高效对接平台。广西卡凤桂月果香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展文：
2: 我们的进口渠道变广了，也让我们只做越南，现在我们做了越南、泰国，然后还有老挝的产品进中国。我们在平常在友谊关边上去做落地加工，只要通完关20分钟就能到我们工厂，这个水果的加工效果会特别好。
1: 作为中国唯一与东盟陆海相邻的省区，广西因多重因素成为东盟水果进入中国的门户枢纽。广西拥有22个对外开放口岸，覆盖水陆空铁全类型。广西有12个进境水果指定监管场地，居全国前列。从广西口岸进口东盟水果品类86种，成为全国进口水果品类最多省区之一。自治区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朱艳玲介绍，2025年我国进口水果189.4亿美元，同比增长6.7%，超过60%进口水果品类来自东盟。水果进口额前10国家中有5个是东盟国家。
3: 水果之王榴莲进口基本来自越南、泰国、马来西亚，2025年的进口额74.9亿美元。水果皇后山竹98%以上是来自东盟，泰国的椰青、柬埔寨的芒果、印尼的石皮果等东盟的特色水果也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我国老百姓的果盘子里。
1: 当前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加速推进， RCEP 红利持续释放，商务部正在打造出口中国、购在中国系列品牌。2025年广西与东盟进出口总额4292.2亿元，同比增长8%。东盟已连续26年稳居广西第一大贸易伙伴。自治区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朱艳玲：
3: 广西作为东盟水果进入我国的黄金通道，水果贸易更是增势强劲。2025年，广西口岸进口东盟水果突破400亿元，同比增长20%，占全国总量的超1/3。今年1到5月，广西口岸进口东盟水果125万吨。同比增长13.5%，货值166亿元，同比增长40.1%。国内每2个进口的榴莲里面就有1个是经广西通关。
4: 广西台消息，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于日前正式发布郑新起义点通重大项目融资服务机制，打通项目管理平台与金融服务平台，实现郑新起三方互联互通，促进项目业主与金融机构精准高效对接，为我区重大项目建设提供持续稳定的金融助力。根据服务机制，有融资需求的自治区重大项目业主可将融资需求、意向对接银行等信息反馈至市县发展改革部门，市县发展改革部门通过项目管理平台壮美广西发改云提交项目业主的融资需求、意向对接银行等信息，系统自动将信息推送至金融服务平台桂汇通，并按照项目业主意向匹配主办银行，主办银行接收融资需求后与项目业主精准对接，完成受理操作，并向自治区党委金融办反馈项目融资进度信息。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跟踪办结后，系统自动将融资进展情况反馈至壮美广西发改云平台，市县发展改革部门及时将进展反馈至项目业主，并做好后续跟踪服务。该服务机制在全区范围内推动项目管理平台与金融服务平台互联互通，可常态化收集自治区重大项目融资需求，并将其及时推送至全区有关自治区级金融机构，实现业主有需求系统及推送、银行及受理的闭环流程，推动各方融资需求精准匹配、融资对接高效推进。 此外，为便于各项目业主单位、金融机构了解运用金融服务相关政策及各类服务机制，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还配套编制了证金企一点通重大项目融资服务手册，整合近期金融政策，提供各市金融主管部门、发展改革部门服务员联系方式，为各方开展融资对接工作提供清晰的操作指引。
1: 广西台消息，6月18号，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到贺州市调研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等工作。苗庆旺深入昭平县项目一线，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强调要把包案化解信访积案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实践，主动排查项目领域矛盾纠纷，加强质量监管，强化督导问责，压紧夯实责任，坚决纠治重发展、轻民生、新官不理旧账等政绩观偏差，推动专项整治走深走实，见底见效。在昭平县综治中心，苗庆旺详细了解中心规范化建设和矛盾纠纷化解情况，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做优做实最多跑一地矛盾纠纷化解服务，畅通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要健全矛盾纠纷处置闭环管理机制，完善受理、分流、办理、督办、回访全链条工作流程，确保矛盾纠纷发现在早、化解在小、实质化解。要整合基层调解力量，健全跨部门信息共享、风险联储工作机制，以实实在在的平安建设成效筑牢基层治理基础，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5: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4: 6月16号至17号，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围绕落实广西“十五五”规划，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协商议政，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请听广西台记者刘晓宇的报道。自治区政协常委认为，落实广西“十五五”规划纲要，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是广西发挥独特区位优势、服从服务于国家周边外交战略的重大使命。建议要以重点行业为核心载体，以重点场景为落地抓手，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创平台建设，拓宽国际合作维度，构建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产业生态。自治区政协常委、防城港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梁宗勇
6: 进一步赋能现有的中国和东盟医药交易集采平台，建立 AI 智能比价、药品溯源大数据系统，推动与东盟国家在药品注册、质量监管、跨境结算等方面的规则互通，同时加快建设面向东盟的医疗大模型研发以及 AI 医疗器械的中式孵化中心，搭建大湾区算法研发和防城港临床试验加东盟产业化落地模式，承接 AI 医疗设备和医药器械方面的项目，打造面向东盟的智能医药装备出口基地。
4: 自治区政协常委建议要共建标准化多语种语料库，积极研发东盟垂类专属大模型，搭建一体化研发共享平台，更好打通跨境双向合作通道。自治区政协常委、广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会长、广西利远资产管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陈德斌，
7: 共建中国东盟多语种专属语料库，聚焦跨境贸易、智慧口岸、智慧农业、政务服务等重点赛道，搭建垂直行业语料子库，提升语料场景适配能力，夯实东盟 AI 研发底层基础，要贴合东盟 AI安全监管要求，主动对接东盟数据监管规则，探索语料互换、模型跨境试用、成果联合转化合作模式。
4: 会议期间，自治区政协常委还围绕打造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产业协同枢纽，打造中国东盟 AI 人才与产业创新枢纽，深化人文交流合作，构建面向东盟广西高端职业制造集群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自治区政协常委、自治区工商联副主席兼香港广西总商会会长、香港乐轩集团董事长林子轩，
8: 建议共建贵港一体化跨境智能风控体系，运用多语种大模型和跨境行业数据及研发适配东盟市场的智能风控模型，搭建贵港联动的跨境金融风险数字大脑，打造贵港联动跨境 AI 数字

0: 金融体系，联合开发多语种智能跨境结算、 AI 供应链、金融等新产品，构建适配中南半岛的跨境数字金融服务网络，持续拓宽南线金融合作空间，丰富中国东盟金融合作业态。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
2: 广西台消息，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6月19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31批73件性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31批73件性访件已办结31件，阶段性办结42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性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1: 广西台消息，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6月20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32批92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32批92件信访件已办结50件，阶段性办结42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2: 端午时节，百草飘香。从6月19号开始，广西多地端午药市同步开市，共同展现广西传承端午民俗的生动图景。请听广西台记者及各地通讯员的报道。
3: 6月19号，为期3天的2026年靖西端午药市正式开幕。这场传承千年的边关民俗盛会，汇聚了区内外上千家药农和客商，集中展示上千种道地壮药材。同步举办的民俗展演、壮医义诊等活动，为八方来客呈现了一场可逛、可赏、可体验的特色端午文化盛宴。靖西市中医医院治胃病科主任许摩远：
4: 我们壮医的特色是万物皆可以为药，万物皆可以入药。我们的水质疗法就是以身边常见的水质作为一个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的一个疗法。
3: 今年靖西端午药市首次采用双会场模式，与主会场的康养主题不同，设在美食街的分会场则着力打造一个沉浸式文旅体验空间，展销集市、非遗展演、特色长桌宴等活动，打破了传统药市单一的买卖业态。广西君和文化旅游集团董事长黄景：
5: 我们还原了古代靖西端午的市井烟火气，让千年药市不再是卖草药的一条街，而是一个可触可感的文化会客厅。
3: 6月19号，宫城瑶族自治县第7届端午瑶药文化活动火热开启。每年端午前后，当地瑶族群众进山采摘艾草、黄金、五指毛桃、千金拔等各类原生态瑶药，集中入市展销。这一习俗代代延续，已成为宫城瑶乡端午标志性的民俗文化活动。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冼建春：
6: 作为我们搞医学和药学研究人，都值得来，见到很多拜平常见不到的药，特别是仙药。
3: 6月19号，中山县新世纪广场端午药市也如期开市，艾草、菖蒲、车前草、云心草等数十种本土新鲜草药整齐摆放，全部是农户近期上山采摘，带着天然草木气息，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挑选、争相购买。中山县群众孙娟娜：
7: 每年都买，就这样子放在门口啊，又来黄蛇啊。
3: 中山县新世纪广场端午药市市集历经多年沉淀，已成为当地最具代表性的民俗场景。6月19号，平祥市祥和广场端午药市如期开市，浓郁的中草药香气弥漫全场，摊位上艾草、菖蒲等传统端午草药茎叶舒展，天冬、黄金、鸡血藤等特色野生药材形态各异，功效多样，吸引群众驻足细观、询价选购。平祥市一些小学生也走进药市开展研学实践，通过食百草、触草药，沉浸式感受端午壮族民俗与壮医药文化，在药香中汲取传统文化养分。据了解，平祥端午药市作为一项约定俗成且极具地方特色的民间习俗，不仅是本地草药资源的展销会，更是传承民族传统医药文化和端午民俗文化的重要平台。小小草药摊汇聚浓浓烟火气，让端午民俗走出典籍，融入日常，在代代传承中焕发新生。
1: 广西台消息，端午小长假叠加暑期前夕出游需求，广西跨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0: 中越边境跨境游热度走高，广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预测，6月19号至21号端午假期期间，南宁、桂林、友谊关、东兴等四个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将突破12.9万人次，其中东兴口岸客流量最大，预计超过10万人次，友谊关口岸预计超过2.3万人次，南宁口岸预计超过3700人次，桂林口岸预计超过2400人次。 假期期间，亲子出游回乡探亲、短途跨境游成为出行主流。针对客流高峰，广西各口岸边检机关将加强勤务组织，增派执勤现场引导人员，有序引导旅客排队候检。针对团队客流，边检部门提供提前报备、专属预检、专用通道等便利服务，有效提升通关效率和出行体验。同时，边检机关将加大对查验设施设备的巡检维护力度， 与联检单位合力保障旅客安全有序通关。边检部门提醒旅客提前核实证件有效性，妥善安排行程。如需帮助，可拨打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热线咨询。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端午假期，首届中越重左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重左市举行。中越两国共10支青少年代表队，
0: 249名运动健儿同台竞技，展现青春风采。请听广西台记者华英平、通讯员韦继飞的报道。重左市体育中心足球场地呐喊声与足球撞击声此起彼伏，来自越南青化省、广宁省、宣光省、河内市、河内公安俱乐部的青少年足球代表团，以及国内南宁、百色、防城港、重左、江门等地的青少年足球参赛队伍齐聚，以球会友共筑友谊。重左队队员韦兆轩：
2: 我们对自己非常有信心，我们会一场一场去拼，力争更好的名次。
3: 比赛恰逢端午假期，重左市体育中心向公众开放观赛，市民群众通过免费领取门票入场，在家门口就能看到精彩的足球比赛，为中外青少年球员加油助威。重左市民蒋立坤：
4: 中越两国青年以球会友，不仅切磋了球技，更拉近了两国青年的距离。愿这份并肩奔跑的情谊，助力中越民心相通，友谊长存。
5: 据了解，比赛持续到6月21号，将进一步推动中越两国青少年在体育文化等领域的互动与合作。重左队主教练黄志平：
6: 我们争取打进这次比赛的决赛，既能促进了青少年足球的运动的发展，也能多挖掘一些青少年的足球运动人才。
0: 文化中国行。 端午佳节，粽子飘香。在桂林市灵川县，当地手艺人坚守百年古法技艺，手工烧制稻草灰，柴火慢煮粽香，以地道传统工艺制作坛下灰水大肉粽，在烟火传承中守护乡土民俗，留住浓浓乡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跟随广西台记者董杰、通讯员秦彦涛、秦文宇，一起走进灵川县，领略桂北古法粽子独有的民俗韵味。
7: 这些天，在灵川县灵川镇甘棠村尾的制粽工坊里，谈下灰水大肉粽制作手艺人香平，又迎来了一年中忙碌的时刻。备料、包粽、煮粽，道道工序有条不紊，满屋粽香扑面而来。
8: 很多人都来要我们的这个谈下灰水粽，我们每一天像这样的大锅都要煮7、8锅。
7: 稻草灰水是谈下灰水大肉粽的灵魂所在，也是这道美食最具特色的古法精髓。随着现代工艺的普及，不少传统工序被简化，稻草灰水技法渐渐少有人沿用。香平却多年如一日坚守传统，手工绿制天然稻草灰水，守护着老味道。
8: 以前呢，每家每户呢都用这个稻草烧成灰，
7: 然后用100度的这个水呀过滤这个草灰，然后得到这个灰水去浸泡那个糯米，然后用来包粽子。草灰水呢，主要是起到一个食用碱的作用。
8: 香平告诉记者，谈下灰水大肉粽制作需要用本地优质土猪肉、新鲜板栗、花生等原生态食材，在蒸煮环节还要搭配野生黄金条，以柴火长时间慢煮。
7: 黄金条啊，是我们本地随处可见的这个野生植物，它既能
2: 真香，诱人清热去火，煮出来粽子清香而不腻。
3: 一多代代手艺人的坚守传承，2024年潭下灰水大肉粽制作技艺入选临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如今一枚枚热气腾腾的粽子不只是端午必备的时令美食，更是刻在当

0: 瓶、文房雅玩等作品都展现出独特的设计、精湛的雕刻工艺和鲜明的艺术特色，诠释了青州泥心陶、火中求宝、一窑千彩的独特魅力。
1: 6月19号，由冯小刚执导、广西电影集团联合出品的年代谍战大片《抓特务》正式登陆全国院线。影片改编自经典小说《无悔追踪》，故事跳出枪战、密电等传统谍战套路，打造独树一帜的生活流谍战叙事风格。该片是冯小刚筹备30年的心血之作，也是广西影视企业深度联动全国头部创作力量参与精品院线电影制作的成果之一。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曾雨佳、韩杰，主播冯迪、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是擂台，举着大锄头着英雄气概，趁着是弹火力全开，光荣无处不在，跨出党的新一代登场，青春的偶像时代的标榜，冲着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2: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3: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雕刻时光。
1: 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入海。毛不易在2020年推出这首歌时，就成为了我手机的铃声，足以看出我对这首歌的喜爱。人生中有很多的经历，往往你身在其中的时候，是体会不到它存在的意义的。读幼儿园时说，我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我想上小学。上了小学，有了作业，就想回到幼儿园了。到了初中，经过小学的学校时说，让我留级吧，我想回去读。到了高中，曾经讨厌的初中又变得如此的可爱亲切了。终于去到了大学，倒是想着快点出来工作赚钱。真正到了社会，感受到了种种现实和压力，又开始怀念自己的读书生涯了，那些不用为了生计打拼的青春时光呀。在自己很年轻的时候想快点成熟，等到真正成熟了熟透的那种，就希望自己能够再年轻点，再嫩一点，该有多好。人就是这样，上班想休息，休息太久又有点想念上班的状态。生活也是这样，总有这些那些纠结的小情绪在日常中上演着。我喜欢在这样的一个小天地里，选一些歌和你聊聊我的日常，愿这日常里也有你的影子。我们每天都在为工作忙碌，为生活奔波，其他的时间又被手机的各种讯息短视频占据了。有时候就是一首歌的时间把我们拉回到某个时间点，有那么几分钟是真正的属于自己的。接下来听歌，毛不易，入海。祝你安好。
2: 海有说不完的话，风随着我们出发，把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2: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3: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4: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5: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6: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21点，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0日星期六，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地级市成立以来我市摒弃粗放扩张、牺牲环境的灰色增长模式、坚守生态优先、低碳循环的发展路径、迈向绿色高质量发展。今天播出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全面竣工系列报道之二，王牌国之重器，尽显担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30年巨变化贵港，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阳明、曾杰焕、通讯员温志杰报道。地级市成立以来，我市摒弃粗放扩张、牺牲环境的灰色增长模式，坚守生态优先、低碳循环的发展路径，通过产业转型、全域治污、生态修复，推动绿色发展提质增效。昔日的工业拓荒之城，如今蜕变为生态宜居之城，实现了城市建设与生态保护共生共赢。2007年投产的中国华电贵港发电厂是广西首座超临界百万千瓦级火力发电厂，是贵港建设初期工业发展、电力保供的重要支撑。公司严格落实国家双碳目标，推进机组节能、降耗、减污三改联动。2018年，公司投入1.8亿元完成机组超低排放改造，升级全套除尘、脱硫、脱硝环保设施，各项污染物排放指标均优于国家超低标准，实现了传统工业绿色转型升级。中国华电集团贵港发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陈斌：
2: 从2018年至今啊，总共累计投入了8500万进行工作改造。为这个贵港越桂园区提供了清洁稳定的集中热源。“14五”期间啊，我们总共投资了2.1亿元的资金，供电煤耗较这个“13五”下降4.35克每千瓦。我们企业啊，也从这个治污达标排放转型为这个主动减碳获利，成功的从传统耗能电厂转型为绿色低碳的标杆企业。
1: 工业废气治理实现突破的同时，我市着力补齐城市固废治理短板。为破解垃圾围城困境，我市总投资8.2亿元，分3期建成北控水务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构建起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资源化处置完整体系，也让贵港成为广西唯一实现城乡生活垃圾全域一体化处理的城市。10多年来，该项目累计处理生活垃圾354万吨，余热发电11.03亿度，有效削减污染物排放，让生活垃圾变废为宝，化害为利。同时，企业积极践行社会责任，深耕生态科普宣传，助力全民绿色理念培育。广西贵港北控水务环保有限公司总经理潘杰：
3: 我们亲眼见证了贵港固废治理理念的颠覆性转变，从以往粗放的填埋、被动的应付，到如今精细化的治理、资源化的利用，在做好垃圾处置、发电减排的基础上，我们投入2000多万元，打造了沉浸式环保科教基地，常态化开展公众开放日，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绿色理念，引导市民养成低碳环保的生活新风尚。
1: 企业主动绿色转型的背后，是我市持续加大生态投入、搭建全域精准治污体系的硬核担当。为常态化守护蓝天碧水，我市打造智能化、立体化生态监管防护网，推动生态治理提质增效。目前，全市布设9个环境空气监测站点，实现城区空气质量24小时不间断精准监测、实时预警。同时搭建接感近烧视频监控平台，布设153个监控摄像头，依托 AI 智能识别，全天候巡查，精准处置露天焚烧行为。在扬尘治理方面，全市布局30套微站点、60套智能控制主机，依托近700根路灯杆搭建智能喷淋抑尘系统，覆盖城市道路20公里，以科技手段常态化降尘净化空气。此外，持续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 充分发挥河湖长治优势，全面加强水环境综合治理，欲将流域污染治理取得实效，地表水水质优良，断面比例县级及以上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100%，完成5条黑臭水体整治，建成27条广西幸福河湖。从企业主动技改减排到全域科技治污，系统防控软硬件双向发力，持续擦亮贵港生态底色。贵港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李健：
4: 我从事环保监管工作30多年来，最大的感受就是发展理念的巨变。贵港呢，从以前粗放式发展、企业被动整改、治理手段单一薄弱，到现在的话呢，各类企业主动绿色技改，践行循环经济，全市搭建智能化、立体化生态经济防控体系。竞技联动、科技赋能、全民参与的生态治理的格局已经全面成型了，城市完成了从要我环保到我要环保的根本性转变，这也是贵港从灰色增长蝶变绿色高质量发展最坚实的底气。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陈辉燕、黄永鹏、蓝莹莹、张胜、邱敏，通讯员陈阳报道。国家水网之节主要是指具有控制性地位、控制性功能的调蓄工程，大藤峡水利枢纽就属于国家水网众多节中的一个。工程投入运行以来，在防洪上纲、在水资源利用上柔，综合效益全面发挥，珠江流域王牌工程地位日益彰显。珠江流域历来洪灾多发，且洪峰流量大、历时长，防洪正是大藤峡水利枢纽的首要功能。工程投运以来，已成功抵御西江9次编号洪水。有着多年基层防汛工作经历的袁森泉回忆，2022年在西江第4号洪水发生的同时，北江遭遇1915年以来最大洪水。关键时刻，大藤峡工程精准拦蓄洪水7亿立方米，水库最大削峰3500立方米每秒，一天之内，桂平城区的水位降低了4米，减轻了沿江堤防和转移人员的压力。桂平市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袁森泉：
5: 大藤峡枢纽建成正常蓄水以后，达到这个61米的蓄水位，它就能调节15亿立方米的这个水资源，又通过下游还有上游的这个水库群的联合调度，把这个防洪的主动权都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里面。
0: 改善航道条件也是建设大藤峡工程的一个题中之意。以前从勒马滩向下进入大藤峡，航道蜿蜒曲折，险滩密布，这段航道也被称为魔鬼航道。大藤峡工程投入运行后，通航能力由300吨级提升至3000吨级。从小就跟着父亲跑船运的船长王榜朝深有感触。桂平市中海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经理王榜朝：
6: 然后开船的话要出了桂平的外面巡江，外面这个心才安了下来，就是说心定一点，在过滩的时候，这个心就是说不稳定啊，因为这个航道弯窄啊，礁石又多，水流又急，又弯，现在有几10米水了啊，你是怎么靠都可以了。
0: 水资源的有效利用，有力带动腹地经济发展。依托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建成与蓄水，来宾市武宣县主城区形成了面积近万亩的七星湖生态湖面。武宣借机打造七星湖水上运动综合体，并成功承办皮划艇、帆船等国际国内赛事，滨湖城市名片不断擦亮。来宾市武宣县观赛游客：
7: 举办这么大的一个比赛，我觉得很有实力，也很有发展的一个前途。
0: 西江干流是水利资源富矿，大藤峡工程将洪水河流域清洁能源走廊全部连通，同时在粤港澳大湾区供水保障的当地、近地、远地3道防线中，作为第2道防线的大藤峡水利枢纽是关键。工程建成后，应急调水响应时间由原来的10天缩短至3天，调水效率和精度大幅提升。澳门广西社团联合总会常务副会长何宁莹：
8: 前呢，有时候也会就是受到咸潮的影响，然后对我们日常的生活也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现在呢，因为有这个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已经建设好之后，我们澳门就不再受这个咸潮的影响。
9: 大灯峡工程投运后，综合效益充分显现，防洪方面大幅提升梧州、西北江三角洲防洪标准，筑牢珠江防洪防线。航运上将通航能力升级至3000吨级，船闸全天候通航，固闸货运总量近5亿吨，发电产能持续突破。2025年发电量创新高，累计发电近290亿千瓦时，稳定输送清洁能源，多次开展应急补水，累计补水38.2亿立方米，保障粤港澳大湾区用水安全。同时覆盖超100万亩农田灌溉，改善100余万人供水条件，有力支撑沿线乡村振兴发展。中水东北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大灯峡工程设计总工程师王长义。
10: 第一个呢还是防洪，第二个呢还是航运，第三个是发电，第四个呢是补水压弦。初期运行这几年来看呢，就是那一个4大任务基本能达到预期效果。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杨小璐、李德春、桂平荣媒、秦唐荣媒报道。6月16日至18日，受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委托，市人大常委会组织由我市选举产生的自治区人大代表以及部分市人大代表，围绕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推动15五经济高质量发展主题，结合贵港实际开展年终专题调研活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彭东光参加调研并主持反馈会，调研期间代表们通过实地调研、现场询问等方式，围绕深入实施工业强贵战略，详细了解相关产业发展、重大项目建设运行等情况以及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调研组认为，去年以来，我市聚力拼经济、抓产业、促转型、谋发展，各项产业工作统筹推进、落实有力，希望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聚共识，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壮大6+5工业体系，围绕绿色化工、木业家居、新能源电动车等主导产业补链强链，推动传统产业向新材料、智能家居等转型。要大力开展设备更新与数字化改造，拓展智能制造场景，健全区域创新体系，深化与粤港澳大湾区科创合作，完善人才政策，推进产教融合。要依托平陆运河、西部陆海新通道承接产业转移，布局东盟跨境产业链，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同时要完善水工、铁空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培育优势产业集群，为制造强国、工业强贵建设贡献贵港力量。副市长张景莲在汇报会上汇报我市关于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推动15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情况汇报。市政府秘书长甘小杰在反馈会上对调研组反馈的调研意见做表态发言。
9: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邱敏、曾和力报道。6月18日，贵港市第16届和文化系列活动暨中国梦劳动美思政领航一暖贵工职工文艺晚会在市新世纪广场举行。活动以和为媒，以艺传情，全面解锁年度和文化盛宴，擦亮合成特色文化名片。当天晚上8时，新世纪广场灯火璀璨，人流如织。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郭昌荣出席启动仪式，并宣布活动启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业义、副市长农卓松、市政协副主席郭亮出席活动。晚会现场节目形式多样，精彩纷呈，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贵港职工爱港敬业、实干担当、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水幕光影秀则将光影之美与城市之变结合起来，让市民群众沉浸式体验合成文化魅力。现场还设有文化展示和体验、电影美食展销、贵港甄选区域公共品牌展销3大特色展区，打造集文化观赏、互动体验、美食消费、好物推介于一体的文化盛会，让市民游客既能品味美食、触摸文化，又能满载而归。据了解，第16届和文化系列活动将从6月持续到10月，期间将开展30载风华正茂、舞动芳华起新章、2026年贵港市广场舞大赛。

0: 第九届贵港市和城杯才艺大赛成果展、贵港市原创舞台文艺精品晚会等一系列活动，深挖和文化内涵，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贵港和文化品牌影响力，为建市30周年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
1: 贵港市办理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广西第32批信访件情况。2026年6月19日，贵港市已完成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广西第32批信访件，涉及我市西建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2件，阶段性办结5件。具体办理情况，可登录 贵港市人民政府网站首页“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的编督编改”栏目查看。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责任编辑黄进晓、东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2: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当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2: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少年迎风起，不负好韶华。金曲1019，6月毕业季，用动人乐章致敬热烈青春。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1019贵港电台，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
2: 欢迎收听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本期为您播出蓝衣组歌《和美贵港》。港北区龙井村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其蓝衣山歌源远流长，表现出来的是当地人的悲欢离合和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它既是历史的记忆，是当地民族文化的沉淀和民族意识的凝聚，也是现实的表现，因而有着持久的生命力。和美贵港作词于江，作曲莫柯，演唱王思立。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寻求真相，日日夜夜将心境窥探，注视麻醉，令幻梦越迷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烨，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僧。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以德护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019，只听好声音。
1: 主任，今天的直播你上吧。
2: 我上吗？不上。
3: 大风来袭，风力可达八级，风力有多大？
2: 我抱一下头发。下面是前方记者给你发来的报道。
4: 直播有风险，总要有人敢。歌手现场直播。
1: 大家好，这里是歌手2026，我是主持人何炅，很高兴陪大家听歌。
5: 大家好，我是创奖人那英。
1: 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来到歌手2026月度赛的第三场联名赛。今天真的很多人，有一种盛会的感觉，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每位歌手和他们的助演嘉宾。首先第一组要率先登场的歌手就是周兴哲和他的助演嘉宾严明熙。那么其实呢，这两期听下来，周兴哲都给我们带了非常入耳的好歌。
6: 是，
1: 这让我想到他其实一直有一个称号叫做金耳朵，据说呢，他只需要听几秒就能够判断一段旋律是不是会被大家喜欢。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写出那么多大家喜欢的歌，同时还可以选出那么多大家喜欢的歌。而他的助演嘉宾同样来自香港，是一位优秀的新生代的女歌手 Gigi 严明熙。我们共同来期待他们为这个舞台画出特别的颜色。

谢谢 Eric， 谢谢晶晶，谢谢两位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联名赛带来一个温暖的开场。现在他们已经在台侧入座等待他们的对手了。是的，即将登台的就是窦靖童，而今天童童邀请的助演嘉宾是他非常熟悉的乐队 In and Out， 由两位才华横溢的音乐人鼓手安宇和吉他手肖俊组成。下面我们首先邀请他们出场，有请童童 In and Out。童童在这一期选择的是热门单曲，名字叫做 Birds of a Feather， 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之为鸟毛。所以呢，童童、安宇和肖俊发饰上面都有羽毛的装饰。那其实这首歌也是童童的私藏的单曲，也曾经在演唱会上打算翻唱，但是最终没有能够呈现。所以呢，在今天的舞台上，他也把这首歌分享给非常喜欢这首歌曲的更多的朋友。接下来请欣赏他们的舞台。

0: 今天的直播你上吧。
1: 我上吗？不上。
2: 大风来袭，风力可达八级，风力有多大？
1: 啊，快快，哎，我抱一下头发。下面是前方记者给你发来的报道。
3: 直播有风险，总要有人敢。歌手现场直播。
0: 第二组的对决由张碧晨、海拉木对战尤长靖、垂娜丽莎。首先率先要登场的是张碧晨，他这次他要邀请的助演的嘉宾、是我们歌手熟悉的老朋友，也是我们娜姐的好朋友，
4: 是
0: 海莱阿木。

0: 哎呀，要哭了，要哭了，
1: 好动人啊！哦，
0: 好棒啊！
1: 很真诚，对不对？
0: 对，我觉得他们两个是唱进去了。嗯啊，他们两个人的这种像家人一样的那种表达倾诉。嗯，
1: 碧晨和阿木，掌声，谢谢你们带来这么动情的表演。
0: 真棒，真棒。
1: 好，他们已经台词入座
0: 了，
1: 等待他们的对手了。那么接下来要展开对决的就是尤长靖和他的助演嘉宾锤娜丽莎。娜姐对这个组合是不是很好奇？啊。
0: 我是知道锤娜丽莎的，
1: 对，
0: 她那个讲话就是每一句话都是不带重样的，
1: 对，有梗，
0: 对对对，而且我听过她最新的专辑，哦，我告诉你啊，她很会唱，绝对称得上是专业的歌手，但是我没想到她竟然跟小游认识了有十年，
1: 对。在十年前的时候呢，小游和锤锤是相识于一个歌唱比赛的，那个时候两个人都还没有出道，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然后十年后小游先登上了歌手的舞台，而锤锤也接到了来自他的助演的邀约。有的时候你感叹这么多年过去了，在更大的一个舞台上相逢，可以说是时与微时互不相忘。而这一次的携手，他们想用快乐来点燃舞台，这首动感的旋律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0: 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1: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我愿意》。王菲在1994年推出歌曲《我愿意》，2002年陈晓东版《我愿意》推出，这是一个和王菲版本完全不同的翻唱，在唱法上也完全不同，是一个声音酥软的年轻男孩，在你辗转反侧无法入眠的夜里，趴在你的床边，对着你的耳朵呢喃着好听的细语。歌曲唱出了一个男人爱的深沉和对心上人的无限柔情。陈晓东版的《我愿意》也是电影《停不了的爱》的主题曲。
2: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又无息，触摸在心底，转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只听好声音。
1: 主任，今天的直播你上吧。
2: 我上吗？我上。
3: 大风来袭，风力可达八级，风力有多大？
2: 好快快快快，我抱一下头发。下面是前方记者给你发来的报道。
4: 直播有风险，总要有人敢。歌手现场直播。
1: 此刻我们迎来最后一组的双人对决 ，Snatch Lauren 对战奇遇阿云嘎。好的，他们当中首先要登场的就是吉吉 Snatch 和他的助演嘉宾 Lauren。吉吉这一次请来这位助演嘉宾，我觉得可以跟他一起学中文了。这位新朋友来自加拿大，他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歌手，叫 Lauren。 不知道他们这一次的中国之旅会留下哪些记忆深刻的片段呢？

谢谢谢谢远道而来的朋友带来的精彩的演唱，他们的对手也不容小觑。接下来登场的就是齐豫姐姐和她的助演嘉宾阿云嘎。在前两场的竞演当中呢，齐豫姐给我们留下了两首非常耐听的作品，也拿下了蝉联两场冠军的好成绩。但是呢，面对这样的佳绩，她的心态放得很平，她把自己称作叫做人间清醒。那么面对本场的竞演，姐姐的心态又会如何呢？

0: 主任，今天的直播你上吧。
1: 我上吗？不上。
2: 大风来袭，风力可达八级，风力有多大？
1: 我抖一下头发。下面是前方记者给你发来的报道。
3: 直播有风险，总要有人敢。歌手现场直播。
4: 还有一位歌手蓄势待发，就是今天唯一一位因为抽签而轮空的歌手胡彦斌。那么他待会儿演唱完毕之后，我们会再一次请大家在刚刚对决出来的三组的胜者当中来进行四选三的投票，然后产生最后一个危险区的席位。所以呢，彬彬的表演对他自己和刚刚胜出的三位都至关重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彬彬和他的助演嘉宾一起带来最后一首的竞演舞台。那这一次助演的名单一出来，大家都非常非常开心，因为彬彬选择了一个大家很喜欢的说唱歌手 Johnny J。而且呢，本次胡彦斌选择的作品是一首国风佳作，它是庆余年的片尾曲，来自深深周深的《借过一下》。国风加说唱，其实呢，刚刚听完听到这个歌名，大家都在很期待。我们娜姐是不是也很期待？
5: 我非常期待，因为本身我就喜欢周深唱的《借过一下》，而且唐田的词儿写的又是那么有力度，而且彬彬前两期改编情歌对他来说可能就是试试水，但这一次的国风加上说唱元素这么丰富，肯定很适合他要放大招的。
4: 是的，那这一次我们的音乐魔法师胡彦斌加上我们的说唱高手 Johnny J， 他们会在江湖上掀起什么新的风浪呢？
6: 前两期有收获到大家对你唱歌上面的一些想法或者是意见，
7: 我听到的都是好的。
8: 够了，就听这些，就要听这些那种难听的，你就突然不识字了，突然不认识了，就略过。
7: 然后我上一期我唱走音了，因为我毕竟从来没走过音。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小冉。哎，你看着我不会跑调吗？
7: 如果是我以前小时候，我应该会忍不住会哭。现在就是自己知道怎么安慰自己了，
8: 知道怎么让自己舒服。但我觉得挺好的，你刻意不提它，其实你反而心里面会想着它。提了就是
7: 过去了。很多人其实也比较对我客气，胡彦斌走音算了不提了。那我觉得我可以提一下，让大家帮我修个音。小冉姐的金嘴，
8: 必称。
6: 这一期再看那个人，你就跟他说什么？
7: 这一期我们可以忍一忍，先不见吗？
6: 但是啊，就是这首歌的 MV， 小冉姐在里面。
10: 见过长公主殿下。
11: 少年扬起脸庞，前往他的月亮。
7: 其实这一次我选的这首歌，是我觉得歌词很戳我。白衣过泥潭，很难不染。别人都追求黄金香，但是他愿意自己披着他自己的月光。我相信每个人内心可能他都有住着一个少年，每个人的人生当中他都是在妥协中学会不妥协。我觉得这首歌适合他，然后也适合我。
8: 老哥，我们认识都快10年了，我觉得他都没怎么变的，身上还是有少年郎的那种感觉。第一次见本人的时候，我们在高铁站见完面之后，我们很快立刻进棚就开始做歌，这样。
11: Make some noise for 胡彦斌。为了让他对我开一家的归宿，要学会。
8: 老哥在我的心里蛮仗义的一个人。我人生的第一场演唱会。
7: 演唱会，对。
8: 老哥没犹豫过来当我的嘉宾的。
7: 在那种最重要的时刻，哦，那我必须得到。
8: 很有 sense。
7: 我们两个人底色当中。有一些相同的地方。
8: 我刷到他在公园。
7: 音乐人之间他有一些默契。我觉得创作人有趣的地方就是人就是歌，歌就是人，他没有办法作假。在我身上有一个标签，除了 R&B 以外就是中国风。我想用那个中国风的味道来唱借过一下这首歌。所以我在一开始我有想 放那个中国的大鼓，然后有放那个钟的声音，然后再加上我觉得用嘻哈的元素的去对撞。这一次我选 Johnny J 来呢，是因为我觉得 Johnny J 在我心里他是一个 rap 诗人，和这首歌借过一下的礼貌感非常的契合。
12: 这是一个从来你们没有听过的舞台，
8: 太帅了。
9: 你们说有底气点，好没有底气
7: 啊。我没有底气吗？我跟你讲，我们这首歌唱完以后，我一定让现场所有的观众出门的时候都可以说一句借过一下。

0: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雕刻时光。
1: 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每一天都不同。一天从乡下拿了一大袋花生回来，打算清洗晾干的时候，发现有几颗已经冒了丁点的芽尖儿，我就把它们种在了土里，想看看它们生长的样子。我连续几天浇水都发现没有什么变化，想着会不会全军覆没了。突然有一天，我晾晒衣服的时候不经意地瞥了一眼，发现它们竟冒出了手指长的嫩芽，实在令我惊喜。生活好像也是这样，总觉得今天和昨天没有什么不同，工作、吃饭、睡觉一成不变的，一天天的好像什么都干了，又好像什么都没干，日子过得有些慢，可回头看时发现怎么那么快就过去了。其实每一天都相似，但每一天又不尽相同，还是那个工作的地方，工作的具体内容可能不一样了，还是会经过那个路口，身边经过的车辆和人又不一样了。你关注的那些公众号、视频号发布的信息和内容和昨天也不一样了。今天的菜有点咸，今天买了件新衣服，前几天下单的多肉今天收到了，日历肯定和昨天也不一样了。再小的事情都是自己主动积极的在为生活添砖加瓦，处处留心，生活每一天都可以不同。接下来听歌，郭静，每一天都不同，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早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2: 我们两个呢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1: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2: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3: 哦，我要 ABCDEF 接等的故事那些没说了过。
2: 我是医生。
1: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5: 一秒钟能做什么？
6: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5: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6: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5: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6: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5: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8: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1: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3: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人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4: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5: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4: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6: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4: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7: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4: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8: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4: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9: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2: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旧朋友，旧朋友，新感受，新感受。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愿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0: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贵港综合广播金曲101.9，今天是2026年6月21日星期日，农历5月初7。贵港今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气温26至34摄氏度，偏南风2至3级。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

0: 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0: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0: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电子厂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100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7: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叶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新有品种

0: 奈良这块老百姓他们家的收入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菜池是24000了。
1: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2: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3: 很快就修好了
2: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1: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4: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门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1: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5: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1: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6: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最近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梅相映。
8: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巧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静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9: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10: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水，
11: 南老泉。
12: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3: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4: 这个端午假期，第15届百粽业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15: 今年的我爸粽子烧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14: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16: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17: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18: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0: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1: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0: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2: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0: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试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3: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4: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6: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5: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7: 每年基本上都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了，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5: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8: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元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5: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9: 因为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5: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跨境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10: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11: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12: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13: 1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12: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14: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机楼呢就是有10栋，1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12: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15: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16: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17: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16: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2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18: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16: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2.3%。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11: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4: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

0: 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百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1: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1: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0: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6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三维精彩声音，聆

0: 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2: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新的力量。
3: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4: 这边青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了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5: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先进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6: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影的天文奇观。
7: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8: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 G25 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广西积极打造东盟出产、广西集散、中国畅销贸易新链路、持续优化跨境贸易环境。
1: 正经企一点通重大项目融资服务机制正式发布，打通项目管理平台与金融服务平台，实现正经企三方互联互通。
2: 自治区政协围绕广西“十五五”规划协商议政，助力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
1: 多地端午耀世齐开市，尽显广西浓郁传统端午民俗风情。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积极打造东盟出产、广西集散、中国畅销贸易新链路，持续优化跨境贸易环境，多举措推动东盟优质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高效对接平台建设，让水果成为深化中国东盟合作的甜蜜纽带。请听广西台记者蒋文婷、邓俊宇的报道。6月18号，135吨泰国金枕榴莲与越南鲜椰子搭乘东盟跨境水果冷链班列抵达南宁国际铁路港。这批货物从原产地直采封箱，由公路转铁路原箱入境，一部分在南宁本地市场销售，一部分冷链转运到华东、华北及东北等区域。广西水果销售商文国荣：
3: 榴莲都便宜了很多了，保鲜度都很好，都创造一个很好的水果销售的一个商机。
1: 当天2026年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活动在南宁举行，中国和东盟企业代表现场签约了一批东盟水果采购销售项目。马来西亚榴莲进口商红伟邦表示，依托广西跨境通道等优势，企业计划在南宁设立分公司，进一步拓展中国市场。
4: 1197猫山王跟1200黑刺是广受中国人民的喜爱的。我们的果是早上从树上掉下来，送往工厂进行清理了过后，下午就从吉隆坡国际机场就飞到南宁快速通关。如果是南宁市民的话，隔天早上就能够收到货。
1: 一颗马来西亚猫山王榴莲从马来西亚当地果园到中国广西钦州港，最快仅需24小时。泰国水果搭乘跨境冷链货车经广西友谊关口岸通关，48小时内可摆上中国民众的果盘。这急速先达的背后，是一条正在加速成型的从东盟果园到中国餐桌的高效新链路。当前广西设立进口水果绿色通道，采取预约通关、分级分类管理、附条件提理等便利化措施，水果查验时间减少40%，通关效率提升30%以上。酸野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酸品王品牌创始人梁轩：
5: 做酸野现在也在用很多东盟出产的水果，这个通道能够变得成本更低，即时性更加好，更新鲜。那我们做酸野也能够有更多的优质原料，通过酸野把更多的东盟水果和广西水果带到全国。
1: 近期广西创新推出通关畅、检测畅、销路畅三畅惠民全链条政策，着力打造东盟优质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高效对接平台。广西卡凤桂月果香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展文：
6: 我们的进口渠道变广了，也让我们只做越南，现在我们做了越南、泰国，然后还有老挝的产品进中国。我们在平常在友谊关边上去做落地加工，只要通完关20分钟就能到我们工厂，这个水果的加工效果会特别好。
1: 作为中国唯一与东盟陆海相邻的省区，广西因多重因素成为东盟水果进入中国的门户枢纽。广西拥有22个对外开放口岸，覆盖水陆空铁全类型。广西有12个进境水果指定监管场地，居全国前列。从广西口岸进口东盟水果品类86种，成为全国进口水果品类最多省区之一。自治区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朱艳玲介绍，2025年我国进口水果189.4亿美元，同比增长6.7%，超过60%进口水果品类来自东盟。水果进口额前10国家中有5个是东盟国家。
7: 水果之王榴莲进口基本来自越南、泰国、马来西亚。2025年

0: 进口额74.9亿美元。水果皇后山竹98%以上是来自东盟，泰国的椰青、柬埔寨的芒果、印尼的石皮果等，东盟的特色水果也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我国老百姓的果盘子里。
1: 当前，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加速推进，RCEP 红利持续释放。商务部正在打造“出口中国，购在中国”系列品牌。2025年，广西与东盟进出口总额4292.2亿元，同比增长8%。东盟已连续26年稳居广西第一大贸易伙伴。自治区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朱艳玲。
0: 广西作为东盟水果进入我国的黄金通道，水果贸易更是增势强劲。2025年，广西口岸进口东盟水果突破400亿元，同比增长20%，占全国总量的超1/3。今年1到5月，广西口岸进口东盟水果125万吨，同比增长13.5%，货值166亿元，同比增长40.1%。国内每2个进口的榴莲里面就有一个是经广西通关。
2: 广西台消息，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于日前正式发布《正新企一点通》重大项目融资服务机制，打通项目管理平台与金融服务平台，实现正金企三方互联互通，促进项目业主与金融机构精准高效对接，为我区重大项目建设提供持续稳定的金融助力。根据服务机制，有融资需求的自治区重大项目业主可将融资需求意向对接银行等信息反馈至市县发展改革部门。市县发展改革部门通过项目管理平台壮美广西发改云提交项目业主的融资需求意向对接银行等信息，系统自动将信息推送至金融服务平台贵汇通，并按照项目业主意向匹配主办银行。主办银行接收融资需求后，与项目业主精准对接，完成受理操作，并向自治区党委金融办反馈项目融资进度信息。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跟踪办结后，系统自动将融资进展情况反馈至壮美广西发改云平台。市县发展改革部门及时将进展反馈至项目业主，并做好后续跟踪服务。该服务机制在全区范围内推动项目管理平台与金融服务平台互联互通，可常态化收集自治区重大项目融资需求，并将其及时推送至全区有关自治区级金融机构，实现业主有需求系统及推送、银行及受理的闭环流程，推动各方融资需求精准匹配、融资对接高效推进。此外，为便于各项目业主单位、金融机构了解运用金融服务相关政策及各类服务机制，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还配套编制了《正金企一点通》重大项目融资服务手册，整合近期金融政策，提供各市金融主管部门、发展改革部门服务员联系方式，为各方开展融资对接工作提供清晰的操作指引。
1: 广西台消息，6月18号，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到贺州市调研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等工作。苗庆旺深入昭平县项目一线，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强调要把包案化解信访积案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实践，主动排查项目领域矛盾纠纷，加强质量监管，强化督导问责，压紧夯实责任，坚决纠治重发展、轻民生、新官不理旧账等政绩观偏差，推动专项整治走深走实，见底见效。在昭平县综治中心，苗庆旺详细了解中心规范化建设和矛盾纠纷化解情况，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做优做实最多跑一地矛盾纠纷化解服务，畅通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要健全矛盾纠纷处置闭环管理机制，完善受理、分流、办理、督办、回访全链条工作流程，确保矛盾纠纷发现在早、化解在小、实质化解。 要整合基层调解力量，健全跨部门信息共享、风险联储工作机制，以实实在在的平安建设成效筑牢基层治理基础。

0: 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6月16号至17号，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5次会议围绕落实广西“15/5”规划，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协商议政，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请听广西台记者刘小雨的报道。自治区政协常委认为，落实广西“15/5”规划纲要，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是广西发挥独特区位优势、服从服务于国家周边外交战略的重大使命。建议要以重点行业为核心载体，以重点场景为落地抓手，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创平台建设，拓宽国际合作维度，构建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产业生态。自治区政协常委、防城港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梁宗勇
2: 进一步赋能现有的中国和东盟医药交易集采平台，建立 AI 智能比价、药品溯源大数据系统，推动与东盟国家在药品注册、质量监管、跨境结算等方面的规则互通，同时加快建设面向东盟的医疗大模型研发以及 AI 医疗器械的中式孵化中心，搭建大湾区算法研发和防城港临床试验加东盟产业化落地模式，承接 AI 医疗设备和医药器械方面的项目，打造面向东盟的智能医药装备出口基地。
1: 自治区政协常委建议要共建标准化多语种语料库，积极研发东盟垂类专属大模型，搭建一体化研发共享平台，更好打通跨境双向合作通道。自治区政协常委、广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会长、广西利远资产管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陈德斌，
3: 共建中国东盟多语种专属语料库，聚焦跨境贸易、智慧口岸、智慧农业、政务服务等重点赛道，搭建垂直行业语料子库，提升语料场景适配能力，夯实东盟 AI 研发底层基础，要贴合东盟 AI安全监管要求，主动对接东盟数据监管规则，探索语料互换、模型跨境试用、成果联合转化合作模式。
1: 会议期间，自治区政协常委还围绕打造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产业协同枢纽，打造中国东盟 AI 人才与产业创新枢纽，深化人文交流合作，构建面向东盟广西高端职业制造集群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自治区政协常委、自治区工商联副主席兼香港广西总商会会长、香港乐轩集团董事长林子轩
4: 建议共建贵港一体化跨境智能风控体系，运用多语种大模型和跨境行业数据及研发适配东盟市场的智能风控模型，搭建贵港联动的跨境金融风险数字大脑，打造贵港联动跨境 AI 数字金融体系，联合开发多语种智能跨境结算、 AI 供应链金融等新产品，构建适配中南半岛的跨境数字金融服务网络，持续拓宽南线金融合作空间，丰富中国东盟金融合作业态。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广西台消息，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6月20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32批、92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32批、92件信访件已办结50件，阶段性办结42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0: 端午时节，百草飘香。从6月19号开始，广西多地端午药市同步开市，共同展现广西传承端午民俗的生动图景。请听广西台记者及各地通讯员的报道。 六月十九号，为期三天的2026年靖西端午药市正式开幕。这场传承千年的边关民俗盛会，汇聚了区内外上千家药农和客商，集中展示上千种道地壮药材。同步举办的民俗展演、壮医义诊等活动，为八方来客呈现了一场可逛、可赏、可体验的特色端午文化盛宴。靖西市中医医院治胃病科主任许摩远：
2: 我们壮医的特色是万物皆可以为药，万物皆可以入药。我们的水质疗法就是以身边常见的水质作为一个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的一个疗法。
0: 今年靖西端午药市首次采用双会场模式，与主会场的康养主题不同，设在美食街的分会场则着力打造一个沉浸式文旅体验空间，展销集市、非遗展演、特色长桌宴等活动，打破了传统药市单一的买卖业态。广西君和文化旅游集团董事长黄景：
5: 我们还原了古代靖西端午的市井烟火气，让千年药市不再是卖草药的一条街，而是一个可触可感的文化会客厅。
0: 六月十九号，宫城瑶族自治县第七届端午瑶药文化活动火热开启。每年端午前后，当地瑶族群众进山采摘艾草、黄金、五指毛桃、千金拔等各类原生态瑶药，集中入市展销。这一习俗代代延续，已成为宫城瑶乡端午标志性的民俗文化活动。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冼建春：
6: 作为我们搞医学和药学研究的人，都值得来，见到很多拜平常见不到的药，特别是仙药。
0: 六月十九号，中山县新世纪广场端午药市也如期开市，艾草、菖蒲、车前草、云心草等数十种本土新鲜草药整齐摆放，全部是农户近期上山采摘，带着天然草木气息，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挑选、争相购买。中山县群众孙娟娜：
7: 每年都买，就这样子放在门口啊，用来拔舌啊。
0: 中山县新世纪广场端午药市市集历经多年沉淀，已成为当地最具代表性的民俗场景。六月十九号，平祥市祥和广场端午药市如期开市，浓郁的中草药香气弥漫全场。摊位上，艾草、菖蒲等传统端午草药茎叶舒展，天冬、黄金、鸡血藤等特色野生药材形态各异，功效多样，吸引群众驻足细观、询价选购。平祥市一些小学生也走进药市开展研学实践，通过食百草、触草药，沉浸式感受端午壮族民俗与壮医药文化，在药香中汲取传统文化养分。据了解，平祥端午药市作为一项约定俗成且极具地方特色的民间习俗，不仅是本地草药资源的展销会，更是传承民族传统医药文化和端午民俗文化的重要平台。小小草药摊汇聚浓浓烟火气，让端午民俗走出典籍，融入日常，在代代传承中焕发新生。
1: 广西台消息，端午小长假叠加暑期前夕出游需求，广西跨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中越边境跨境游热度走高。广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预测，六月十九号至二十一号端午假期期间，南宁、桂林、友谊关、东兴等四个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将突破12.9万人次，其中东兴口岸客流量最大，预计超过10万人次；友谊关口岸预计超过2.3万人次；南宁口岸预计超过3700人次；桂林口岸预计超过2400人次。假期期间，亲子出游、回乡探亲、短途跨境游成为出行主流。针对客流高峰，广西各口岸边检机关将加强勤务组织，增派执勤现场引导人员，有序引导旅客排队候检。针对团队客流，边检部门提供提前报备、专属预检、专用通道等便利服务，有效提升通关效率和出行体验。同时，边检机关将加大对查验设施设备的巡检维护力度，与联检单位合力保障旅客安全有序通关。边检部门提醒旅客提前核实证件有效性，妥善安排行程，如需帮助可拨打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热线咨询。
8: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端午假期，首届中越崇左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崇左市举行。中越两国共十支青少年代表队，249名运动健儿同台竞技，展现青春风采。 请听广西台记者华英平、通讯员韦继飞的报道。
1: 崇左市体育中心足球场里，呐喊声与足球撞击声此起彼伏。来自越南清化省、广宁省、宣光省、河内市、河内公安俱乐部的青少年足球代表团，以及国内南宁、百色、防城港、崇左、江门等地的青少年足球参赛队伍齐聚，以球会友共筑友谊。崇左队队员韦兆轩：
9: 我们对自己非常有信心，我们会一场一场去拼，力争更好的名次。
1: 比赛恰逢端午假期，崇左市体育中心向公众开放观赛，市民群众通过免费领取门票入场，在家门口就能看到精彩的足球比赛，为中外青少年球员加油助威。崇左市民蒋立坤：
10: 中越两国青年以球会友，不仅切磋了球技，更拉近了两国青年的距离，愿知奋并肩奔跑的情谊，助力中越民心相通，友谊长存。
1: 据了解，比赛持续到6月21号，将进一步推动中越两国青少年在体育文化等领域的互动与合作。崇左队主教练黄志平：
11: 我们争取打进这次比赛的决赛，既能促进了青少年足球的运动的发展，也能多挖掘一些青少年的足球运动人才。
8: 文化中国行。
1: 端午佳节，粽子飘香。在桂林市灵川县，当地手艺人坚守百年古法技艺，手工烧制稻草灰，柴火慢煮粽香，以地道传统工艺制作坛下灰水大肉粽，在烟火传承中守护乡土民俗，留住浓浓乡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跟随广西台记者董杰、通讯员秦燕涛、秦文宇一起走进灵川县，领略桂北古法粽子独有的民俗韵。
12: 这些天，在临川县临川镇甘塘村委的制粽工坊里，坛下灰水大肉粽制作手艺人香平又迎来了一年中忙碌的时刻。备料、包粽、煮粽，道道工序有条不紊，满屋粽香扑面而来。
13: 很多人都来要我们的这个坛下灰水粽，我们每一天像这样的大锅都要煮七八锅。
12: 稻草灰水是坛下灰水大肉粽的灵魂所在，也是这道美食最具特色的古法精髓。随着现代工艺的普及，不少传统工序被简化，稻草灰水技法渐渐少有人沿用，香平却多年如一日坚守传统，手工绿制天然稻草灰水，守护着老味道。
13: 以前呢，每家每户呢都用这个稻草烧成灰，然后用100度的这个水呀、过滤这个草灰，然后得到这个灰水去浸泡那个糯米，然后用来包粽子。草灰水嘛，主要是起到一个食用碱的作用。
12: 香平告诉记者，坛下灰水大肉粽制作需要用本地优质土猪肉、新鲜板栗、花生等原生态食材，在蒸煮环节还要搭配野生黄金条，以柴火长时间慢煮。
13: 黄金条啊，是我们本地随处可见的这个野生植物，它既能增香又能清热去火，煮出来粽子清香而不腻。
12: 依托代代手艺人的坚守传承，2024年坛下灰水大肉粽制作技艺入选灵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如今一枚枚热气腾腾的粽子不只是端午必备的时令美食，更是刻在当地人骨子里的家乡味道，承载着千家万户最朴实的乡土乡愁。坛下灰水大肉粽制作手艺人香平：
13: 我坚持用古法做灰水粽这么多年，累是累了一点，但是心里面很踏实，我也想把我们坛下的粽子老手艺好好传下去，守住这份非遗味道。
0: 6月19号，第11届千年泥心桃清江古龙窑开窑仪式在青州举行。随着窑门缓缓开启，一件件精美绝伦的泥心桃作品惊艳亮相，茶器、花瓶、文房雅玩等作品都展现出独特的设计、精湛的雕刻工艺和鲜明的艺术特色，诠释了青州泥心桃火中求宝、一窑千彩的独特魅力。
1: 6月19号，由冯小刚执导、广西电影集团联合出品的年代谍战大片《抓特务》正式登陆全国院线。影片改编自经典小说《无悔追踪》，故事跳出枪战、密电等传统谍战套路，打造独树一帜的生活流谍战叙事风格。该片是冯小刚筹备30年的心血之作，也是广西影视企业深度联动全国头部创作力量参与精品院线电影制作的成果之一。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曾雨佳、韩杰，主播冯迪、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14: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15: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6: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15: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17: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15: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17: 夕阳无限好。
15: 贵港电台 FM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金曲连连听。

3, 2, 1，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0: 挥手告别童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